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达成15亿美元版权和解，诉讼指控 Anthropic 从盗版网站下载超过48万2000本书， 用于建立资料库并训练 Claude 聊天机器人。根据协议，相关作者和出版商平均每部作品可获得约3000美元赔偿。目前超过 91%的合资格作品已提出申请， 这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版权和解案。 法院此前裁定使用书局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本身可能属于合理使用，但从盗版网站非法取得并保存书籍不能因此免责。案件最终和解也可能影响其他人生成式人工智能公司与内容创作者之间正在进行的版权诉讼。
2: 三星电子周二宣布成立，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汇报的机器人事业部门，将机器人技术确立为新的增长引擎。新部门名为机器人体验事业部，负责三星中长期机器人战略核心技术研发及商业化执行。机器人战略团队将由曾负责现代汽车集团机器人业务并参与波士顿动力发展规划的前现代高管 Lidong Kong 领导。三星还计划在美国、中国和日本设立机器人研究中心，利用当地人才和产业生态加快研发。公司表示，将首先推动人形机器人进入制造工厂，提高生产效率。未来将逐步扩展至家庭和零售领域，并不排除通过投资收购或与当地企业合作扩大业务。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
1: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伊恩和娜娜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2: 乐阳和小袁。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进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0: 好久不见，
1: 餐饮、
0: 最近
2: 娱乐、
0: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

0: 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3: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2: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3: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2: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4: 好，各位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首先是两位重磅级嘉宾啊，都是心理学我们都是心理方面的非常重要的老师，一位呢是刘庆东老师。
5: 大家好啊，我是刘庆东。
4: 对，另外一位是金老师，金景来老师。
6: 哎，大家好。
4: 对，我们今天其实谈论的话题呢是，就是其实是比较有趣的啊，就是现在大家在这个，就是最近的这个趋势啊，非常有趣，就是大量的家庭现在选择到香港来，对吧？到香港来，他们很重要的原因呢，是要过来做一个所谓的教育改变，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头其实遭遇了很多不同的香港家庭，啊，新港人家庭，
6: 对，
4: 但是他们其实遭遇问题都很相似，就是比方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儿，现在叫去魅了。
6: 对对对，
4: 香港去魅了。但是这个所谓去魅的是，就是他还在用老的套路在套香港的教育。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也很困惑，就是我做教育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其实最终我发现问题的并没有出在这个孩子身上，反而事实上是在出，我常常在讲说要注目关注这个亲子啊，家庭关系啊，那这是为啥今天其实要跟两位老师聊一聊，就是这个，当然了，我们作为这方面的小白啊，想首先了解一下，就是现在两位从事的这种心理方面的这种主要的侧重点是什么，跟其他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知道很多人觉得就是包括很多家长很抗拒，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去就是跟心理咨询师，我们就坐那儿聊会儿天，然后聊的时候挺开心，聊完出去也没什么变化和作用，这个请
5: 丁老师说，你说 Lady First
6: 我因为我主要目前做的是青少年儿童和家庭的这个服务，就主要是帮助孩子们就是恢复到正常的学习生活的轨道上面去，然后帮助父母去解决他们的这个困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像我们之前做咨询哈，可能我们都是努力的去改变大家的认知，然后通过认知后面又改变他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在做咨询。那现在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像现在很多的主流媒体，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这个字样是有关创伤的，对，可能我们在咨询当中我们会关注这个创伤，就是小的时候他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成长，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有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导致了他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模式，包括我们的家长他的成长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通过去从这样的根源的去追溯，然后去帮助孩子看到自己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帮助他们走出来，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更多我可能会关注在创伤这一块。然后与此同时的话，因为我是从今年开始接触到了 SP 的这个技术，就是感觉运动心理疗愈。那这个技术目前是还没有进到我们中国的，那我目前是在韩国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它是更多的关注我们的身体，对，曾经的那段记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留下了什么，让我们看到身体的部分，然后去跟自己身体做深度的链接，然后去疗愈，是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5: 嗯，我们说心理问题啊，一般的我们会从四个方面去来分析它。其实有四个因素，一般的我们说认知，因为北大的那个方欣老师他总爱举出四个手指头，认知，然后就是情绪，然后是行为，然后是躯体，这四个，互相联系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谈了半天没用？更多的刚才金老师讲的，更多的是从认知上去讲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疗法 CBT， 他就讲认知行为疗法，他从认知和行为去讲。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呢，这个特别是青少年，他的问题来自于情绪和躯体。
6: 对，
5: 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把情绪和躯体放在后边了，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情绪和躯体。情绪一旦出现，特别是青少年，因为他大脑发育还没有完成，特别是他的这个大脑皮层前额叶这部分还没有发育成熟，一般的要到25、26岁才能发育完全的成熟啊。像十几岁的孩子，他基本上是被情绪控制的。有时候我们说杏仁核劫持，有这么个词，杏仁核劫持啊，基本上就是情绪把它给劫持了，大脑皮层基本上关闭了。特别是一旦触发了情绪，这个情绪哪来？很多地方来自于创伤。父母呢往往是触发他们创伤的那个原因，而父母他自己的创伤也会触发他的情绪。比如说有些人看到孩子一回家，看到孩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是坐在那儿，然后马上就爆发了。为什么？这个就是对他的那个创伤被触发了。所以刚才金老师说，从创伤的角度，特别是从他成长环境，我们老说创伤现在大家比较强调的一个叫做童年创伤，童年创伤真的很重要，而父母也有童年创伤，父母又造成了他自己的孩子的童年创伤，其实父母的父母也有童年创伤，我们叫代际传递，这个代际传递，如果这个代际传递你不把它切断，它就会一直传承下去，因为你的孩子长大了，他结婚了，生了孩子，他也会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孩子，他的孩子也会有这种创伤，所以我们这个做，我老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叫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就是你把这个切断了以后，后面的人就会改变了，所以真的是利在千秋。
4: 让我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其实特别推的一本书，就是叫如果我的父母读
6: 啊，对，这本书特别好，
4: 其实里面讲到的就是父母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把自己的童年创伤给激发出来。
6: 对，
4: 然后这本书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父母的创伤给疗愈了之后，然后同时就像刚青老师说的，就切断了，对吧？那跟我们介绍介绍，就是这种，就是我们知道心理学包括心理治疗有很多流派啊，就是各位两位老师的感受，目前您觉得最有效的，作为家长也好，学生也好，可能他们就很直接，就是什么东西对我有用？您觉得就是您的感受，现在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5: 因为我跟金老师呢，我们都学了这个，其实前面基础不，比如说什么动力心理动力学的这些啊，什么精神分析啊，什么客体关系啊，什么自体心理学啊，等等，肯定都学过，多多少少都会支持一点。CBT 也应该都学过，家庭治疗也会接触一些啊。金老师在家庭治疗方面的这个还是用力还是挺多的。但是我们两个人同时都学了一个东西叫 EMDR，这个是针对创伤的一个东西。那么金老师比我强的地方是他现在又学了 SP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会金老师也好我也好会感觉到我们面对来访者，面对一个有问题的青少年也好或者他们的家长也好，我们比较容易入手，同时在一定的程度上 感觉到有效，而且这个有效的过程并不是很长啊，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创伤这一点，直接面向创伤，而仅仅是谈话疗，就是我们说的化疗啊，仅仅是谈话疗法来面对这个创伤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力不从心。EMDR 呢，和像 SP 这种面对躯体的这样的一些，它就容易起效。我们说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还有几种方法，有人给它分成两大类，一个叫从上而下的，就是从认知开始，大脑，从大脑认知，然后完了躯体这样。而像 EMDR 也好，或者是像 SP 也好，当然还有一些躯体什么舞动啊啊什么其他的那些，它都是叫自下而上的，就是从你的躯体开始，然后它才影响你的大脑，这样的一种方法。从症状入手，从这个问题入手，最后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这个反而是比较快的。我不知道金老师怎么看这个。
6: 是我在青东老师讲的时候，突然脑海里浮现一个家长，对，其实他以前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哈，但就是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帮他去做创伤处理，他猛然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就是他女儿在就小学阶段的时候，他曾经就是因为一些事情，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他那个情绪就失控了，然后就开始打他，然后就打到孩子求饶，就是用那种癫痫打到他求饶，然后那一刻就是后面那小孩整个缩起来的那一瞬间，他一下子就定格了啊，他发现就是那个场景跟曾经他小的时候有一个场景特别相似，那但他就是那个时候他的妈妈，然后那个女儿就是他自己，哇，那一刻他震惊掉了，哇，他就是意识到我原来在重复我妈妈的模式，对，所以当在我们做创伤处理，他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哇，他才发现好可怕。对，他曾经那么厌恶他妈妈对他的方式，没想到他在重复。对，后面我们对于这个创伤做了几次的处理哈，他自己的那个部分，因为他看到了这个部分，那我们就会去帮他去做这部分的处理。那处理完以后，他的那个直观的景象，就是身体的反应也好，包括他脑海里浮现的场景也好，是栩栩如生的，这么多年他完全没有忘记过。对，当做完以后他感觉好像这件事儿翻篇了。如果你说我们只是做这种谈话疗愈可能就很难，但他进到那个场景，他意识到哦，那一刻他的创伤原来被激活了，那回到当下我们去做这个创伤处理的话，那可以帮助他把这片翻过去，那他就有可能不再重复他妈妈的那个模式。
5: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有一些误解，就是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受到过一些什么伤害，我们觉得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6: 对对，
5: 就是随着时间，然后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淡化，越来越淡化就解决了。实际上创伤这个东西时间是解决不了的，如果你不去专门处理，时间是解决不了的。有些人现在这个正好这一段时间感觉中国大陆这个高考，有些人四五十岁了还在做高考的那个噩梦，去进了考场发现自己没有笔，进了考场看到卷子发了卷子，卷子为什么是空白的？等等那些，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高，你说过去30年了，这个高考为什么它还会有这样的？就是时间是解决不了的，只有单独去处理。如果不处理，很多道理你都懂，但是到时候你就做不到。比如说恐惧。对于某些事情的恐惧，对于权威的恐惧，对于演讲的恐惧，对于什么这个责任的恐惧等等，这些恐惧就会不断重复，不断重复。我们有两种重复，一种是刚才我们说的代际传递，从啊爷爷奶奶重复到父母，然后重复到自己，再重复到儿孙，这是一种这个代际传递。还有一种重复就是同样一个事儿在一个人身上反复的表现，这个恐惧反复的表现，我下次绝对不应该这样了，但是在事情出现了又回到这种，为什么？就是创伤的那种感觉没有处理。所以你抓住创伤来处理了，尤其是从这个各个方面，像躯体啊等等这些都干干净净的处理以后，就不会这样，它就不会再重复了。
4: 所以这个目前就是咱们这边的主要一个方式，等于说一般的就是认知，所谓提升认知，但其实任何人都会被情绪裹挟，
6: 对，
4: 对吧？但是这个其实大家感受还是蛮深的，就尤其在这个亲子育儿环节，家长很容易就没来由的看到一个场景，砰，火就来了，然后就没法控制自己，对吧？其实他觉得他是控制不了自己，而且很多家长还会有这种说教，就是说我明明是为你好，
5: 对，
4: 教道理讲了多少遍了，100遍了，听不进去，对吧？小朋友，那个时候他可能陷在恐惧里头，对吧？所以针对这个场景，我可以举几个我遭遇到的例子啊，就看看两位老师怎么分析一下。一个是前两天我的一个好朋友给我分享的，这个小朋友在用手机在查豆包，但是其实呢，用豆包呢去查到的，因为豆包实际上是跟抖音连着的，他查到的游戏视频，他等于通过一个方式越狱了，在看游戏视频被妈妈发现，
6: 好聪明，
4: 对，小朋友就在这个压迫之下想到了一个方法，但是呢，妈妈看到之后腾就火了，然后就控制不了情绪，然后就等于打了一下小朋友，虽然事后很懊恼，但是这个就是感觉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循环了。那针对这种情况，就是家长的考虑是小朋友打游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对吧？那我们可能看到的问题是家长的这个情绪控制怎么解决，对，两位老师会怎么分析去帮助这对母子？
5: 你先说。
6: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在想哈，可能我遇到这个问题，包括我自己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可能会想一下是什么触动了我这么生气了。对，以往我的模式我可能也发火，但我现在会后退一下，看看是他的什么触发了我有这么大的火。对，那肯定不是他，那肯定是有一些诱因在里面的，表面上看是他这个行为，但是核心上来讲肯定是触发了我心里深处的某个部分，也许这个部分是我觉得玩游戏这件事情是很浪费时间的，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从小就跟我说，我们要抓住宝贵的时间，争分夺秒的学习，所以在我的认知里可能形成了一个观念，就是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跟学习无关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这样，所以那我小的时候我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可能就会要避开爸爸妈妈的眼睛，或者是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爸爸妈妈一进来他就会劈头盖脸的骂我说，哎，你干嘛呢，不好好学习。所以那个时候当下我看到的可能是小的时候的我自己，然后我当下我的创伤被激活以后，我就会启用父母带给我的这种模式，我就觉得你在做没用的事儿，你在浪费时间，你不好好学习，还有最后背后的理论就是你将来就要去扫大街或者捡破烂，你可能做最底层的生活，就这些部分可能就会一下子涌上来了。所以不是说他这个行为本身我很生气，可能气的是我自己，气的是我认为我可能这样以后我啥都不是了，因为爸爸妈妈告诉我你不好好学习，你浪费时间，你就会成为一个没用的人，可能本质上激活的是我这个部分，我在生我自己的气。对，但表面上看是在生他的气，但其实气的是我自己。但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很多家长是觉察不到的。对，
5: 他老觉得我，因为我看到了你玩游戏，我看到你浪费时间，我看到我才会这样。其实真正的他的实际上的原因不是这样，看到自己的孩子玩游戏只是一个触发因素，我们叫扳机点
6: trigger,
5: 叫 trigger, 叫扳机点。这个扳机点就像你的开枪似的，一下就那个底火一着，这个子弹就出去了。他就，但是为什么，尤其是像这种暴怒，有时候我们说暴怒愤怒这样的一种情绪，它是个刺激情绪，它真正的引起暴怒的应该是他的羞耻感，或者他的恐惧感，他的焦虑感，由于羞耻、恐惧、焦虑才引起他的这种暴怒。而像这种家长，他的这种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而像这种家长，他的这种羞耻感从哪儿来？比如说刚才金老师提到的，随便说啊，比如说他哪天学校里边自己因为贪玩没有做完作业，被老师拎到讲台上，站在那儿被老师劈头盖脸骂一顿，底下哄堂大笑啊，或者是底下大家鄙夷的眼光，那种什么嫌弃的眼光看着他呀，自己记下了那样的一种羞耻的一种感觉，自己不是刻意记的，但是他会记得很深，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记在那里了。一旦看到这个，一下触发的是什么呢？触发的是他这种羞耻。你想一个羞耻的时候，他面对着自己又是能控制的自己的子女，他一定会发怒。还有可能是另外其他的原因，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这种羞耻感或者是这种恐惧感，父母经常说不好好学习你以后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能找到他这种创伤的来源。根据这种创伤的来源，其实如果父母改变了，孩子他就会慢慢改变。父母的改变，我们在做这种，因为我们专门，我跟金老师，我们两个人都在一个深圳的一个停学项目里面啊，就是孩子有很多孩子不上学，我们去做的这种，我们发现很多都是父母发生了改变，孩子自然而然就改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4: 对，所以针对这个神奇，我要补充一下，就是比方说像这位妈妈，她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知道香港。香港只有一次升学，就是升中，面临的升中考试，升中的香港是成分制，要考三次考试，对吧？那他的焦虑在于你跟这儿不好好学习，你跟这儿在这儿是吧？这个偷偷打游戏，你的心思都花在这儿了，而且还费尽周折，我家长可能更生气，对吧？那他想的，这个家长想的就是，第一，你不能够更好的成绩，升到更好的中学，你的未来就堪忧了，对吧？第二呢？这个 就是你心思不在这儿，那他可能想着，很多家长想的方法不是说找两位老师来咨询，解决我的问题，他想的是孩子问题，我是不是把这时间都浪费了，我是不是应该让这孩子有更多的辅导课，跟我老师来补课，这种就是针对，就可能针对这个家长，就是如果说我们要说服他，说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切入。
5: 但这里边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个道理，就是个孩子玩游戏，
4: 他为什么玩游戏？为什么跟孩子？而且现在是普遍性的问题。
5: 孩子玩游戏，其实每一个孩子，我有时候面对家长讲课的时候，我经常说，我说你给孩子应该有个假设，没有一个孩子不想成为学校里的好学生。没有一个孩子不想成为爸爸妈妈面前的好孩子，没有一个孩子不想成为同学眼里的最牛的那个人。如果你有了这个假设，你就知道他玩游戏，或者是说他该做什么事他不做，他去拖延或者什么，这个不是他的本意，但是他又做不成，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痛苦的情绪在那里，他玩游戏或者是他拖延，他分心，或者是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他只是用这样的一种行为在缓解他的那个内心的那个痛苦。这个痛苦来自于什么地方？往往来自于他的创伤，父母对他的过度的要求、过度的这个期待，和甚至有一些虐待的行为，打呀、骂呀。有时候你觉得我是在激励你，实际上你是在做一种精神控制。他得到的是一种压力，孩子得到的这种压力，久而久之，这种压力就变成了他痛苦的一种来源。我中国有一个很牛的一个心理这个精神分析的一个这个大师吧，这个老师叫曾奇峰，他说他那天我看到他一个短视频，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你知道，重复提醒就是一种恶意的诅咒。哇，重复提醒就是我们的家长重复提醒他。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算了一下，大概我在三年之中，我提醒我女儿提醒了大概有10次，告诉她要多吃鸡蛋，蛋白质啊。他说但是我发现她什么都爱吃，就是不爱吃鸡蛋。哇，3年10次不多吧？
4: 不多，真不多。
5: 但是他说就是因为提醒的勤了，别的我没有说必须得吃，这个我说哎要多吃鸡蛋，他现在就是不吃鸡蛋。很多时候你仔细想想，你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过度提醒，你做作业的时候要认真，不要贪玩，最后他就在做作业的时候分心，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变成了压力，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创伤。这种创伤可能不像说你被人拿刀抢劫啊什么那种创伤，但是这种创伤，重复的创伤，我们叫它复杂的这个创伤，或者发展性复杂发展性创伤，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父母不了解这一点，父母去提醒、去指责、去这个跟别人比较啊，你看老王那个孩子怎么怎么样，你那个同学谁谁谁怎么怎么样。还有就是翻旧账，我就看你一直，你从小学你就这样等等，就这种指责、对比、翻旧账，这样的一个家长，给孩子造成了巨大的这种精神压力，他的那个创伤，复杂创伤，就造成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好好学习，他痛苦一旦上来，他就要用一种方法去解决，打游戏是最好的一种办法，
4: 最便捷的。
5: 对，所以他就得打游戏。如果家长了解了这些，他就不会去提醒。但是如果他即使了解了还是不能改变，就证明他自己有创伤，我们就去改变他。父母如果了解了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他就不会说你去改我孩子就好了，不用管我。所以有人说家长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你说你出了问题，复印件出了问题，是改原件还是改复印件呢？原件复印件同时改。所以家长这块一定要做。
6: 对，就是从我这里哈，我可能从另一个视角就想到这件事情。就今天早上过关的时候看到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大概小学阶段的孩子一起过关， 然后这个孩子观察到他应该是第一次就是通过自主过关，所以妈妈是很担心的在他后面，然后在他放上去的时候妈妈一直在旁边说说说说说，然后进到里面以后孩子还没有开始去摁指纹，妈妈就说哎，工作人员麻烦你帮助一下他，但是这个时候孩子已经把指纹放上去，那个门啪开了，然后他走出去了，然后孩子转过来很骄傲的说妈妈你看我是不是很棒，我做到了，但是妈妈就急着去赶路，好了好了我也出来了，就那一刻我就看到孩子脸上的那个失落，
5: 一定会有失望，
6: 对，所以我这个事情为什么就是一个很小的场景，我会觉得就今天早上就给我留下来，就记忆里面留下来这个片段，是我想到就是这个妈妈对自己的忽视，就是她是看不到自己的，她只能看到眼前的这个孩子，所以她会去想这个孩子能不能顺利过关或者怎么样，其实她要做的是她要那里排队，她要遵守秩序去过她的关，孩子要过孩子的关，但这个过程当中她对自己是忽视的，她满眼满脑都是这个孩子，然后甚至觉得这个孩子需要人家帮助，但事实证明这个孩子并不需要。对，我觉得中国的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会在成长过程当中对自己有深深的忽视，对，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忽视我们所有的需求，我们的想法去迎合别人，然后成为那个别人心目中好的孩子好的父母。对，所以
4: 老师这个点特别好，这个其实带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像刚才青龙老师说的，等于说其实养育孩子我们现在的就传承的认知是有问题的，包括重复提醒啊，就是我已经非常善于，像你刚刚讲的例子，曾继峰老师的那个，三年只提醒十次都不行，对吧？
6: 对，
4: 到底要怎么做父母？我要如此的如履薄冰来做一个父母吗？这第一个问题。那同时就带着金老师刚才说，那又没有照顾好我自己，对吧？我应该怎么去平衡我应该怎么样做父母，同时还能照顾好我自己？金老师怎么看？
6: 就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首先，你得处在一个平静的状态里，对，你跟你自己是处在自洽的状态里面的，你是一个真实的父母。所以很多家长都问，哎，我都对这个孩子没打没骂，对吧？他为什么就这样了？我们家邻居整天骂，整天大吼大叫的，为什么人家孩子还好好的，反而我对他和颜悦色的，从来不发脾气，然后他就生病了，或者是他的状态就没有那么好。其实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是不真诚的。对，其实我们对孩子也好，做任何事情，首先我们得真诚，我们是一个真实的鲜活的一个人，就是你看到孩子在那里看电视，你肯定是有情绪的，我觉得没有一个家长没有情绪，对吧？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那我就正确的面对，只是说我的表达的方式我可能要做调整，我回来，对吧，看到你没有好好学习，然后我看到你在看书，其实我是很生气的，同样我也在表达生气，对，但我没有说发泄情绪，我在表达出来我是生气的，对，然后我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了，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没有把这个火压下去，你很真诚，跟孩子去沟通了这个事情，哦，那孩子的角度来讲，他就能理解原来，哦，我这样做的时候妈妈是觉得不愉快的，对，我这个行为原来对他来讲可能他的世界是不能理解的，对，他妈妈有这样的想法，对，那可能孩子会去考虑说，那我可以选择配合你，我也可以选择不配合你，但是这个也要遵从我的内心，对，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一定要跟孩子说清楚，妈妈是很生气的，
4: 表达情绪，
6: 对，妈妈是很生气的，但是你这样安排也许有你的理由哈，但从我的角度，
4: 但是平静表达，
6: 对，但从我的角度是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说很好的理解，看到这个场景我不生气，我能和颜悦色，我做不到，但如果有什么原因或者是有什么，你对，你可以告诉我 OK 没有问题，如果是我们是可以谈谈的，其实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沟通，但很多家庭其实没有这个沟通，对，只有单线的， 要么我把这个圈发过去，对，然后孩子就躲一下，要么就是说孩子也打过来，然后两败俱伤，对，但其实我们没有沟通，
5: 还不平等，
6: 对、
5: 嗯、
6: 在这个过程当中、
5: 就是、
6: 我们没有把他当人看、
5: 嗯、
6: 我们只是把他当作我的附属品，我生了你，你必须得听我的。
4: 很多家长觉得，因为你还是小孩儿，以前呱呱落地，你连吃东西都得我喂，衣服都我帮你穿，怎么家长认为你没这个能力，所以我要教你，我要就包括咱们传统老伴儿，我得修剪你。
5: 修剪是修剪是对的，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给他立规矩啊，去这个给他讲解一些原则啊、
6: 嗯、
5: 是对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用的方法是错的，就是这个原则是对的，你要修剪，要让他有一个好的行为，好的教养，这是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方法是错的。就像说这个刚才这个金老师举的那个例子，我去关注你，你过关的一个好的父母，他应该是在后面看着，我给了你这个机会，我告诉你，你看着，你真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给你一点帮助，啊，我给你帮助，或者我请人给你帮助，但是当他没有，他不需要，他能做到，他能做到了后边，当他比较骄傲的告诉你我能过来的时候，你要给他反馈，这个反馈以后，这个孩子他就会不会像刚才说那么失望，他就会自信，他以后就更加自信，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家长做不到这一点。刚才金老师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要有一个真实的一种表达，这个很重要。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我要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就是你为什么看到孩子坐在那儿看电视你就会发火，这个才是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你要是能找到这个原因，为什么看到孩子坐那儿，孩子看电视，天经地义，坐在那儿看一会儿电视，你回家了，你回家了，你往那儿一站，你看到孩子看电视，你脑子里就是他一定看了八个小时电视。
6: 哎，对，
5: 很多家长是这样想的呀。我进来了，你在看电视，我证明前面我上班的八个小时，你一直都在看电视。
6: 对，
5: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是你的创伤造成的，就是你爸爸你妈妈当时是怎么对待你的，是怎么来压迫你的，怎么虐待你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你才不会说我开门看到你看电视我就受不了。这是我们那年那个有一个山东的一个家长，就是他的孩子不上学，他就对孩子就是特别特别的那个严苛的那种，他跟他爸爸之间，就是这个家长跟他的爸爸之间那种关系，有一个他有一个很羞耻的一个记忆。后来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用 EMDR 给他做了一个处理以后，后来他反馈他给那个他的那个主谈，是李春香老师，给他那个主谈就反馈就说，我现在回到家孩子看电视我也能接受了，就是以前只要看到看电视一定爆发，就是重复不断重复这种爆发的形式，但是现在进来就能看，为什么呢？他那个羞耻感降下来了，所以这才是改变他的一个，当然真诚的表达，互相有一个真诚的沟通非常重要。有一本书叫做非暴力沟通啊，不加评判的这种沟通，直接表达，我看到你我有点紧张，我有点焦虑，我有点不舒服，如果能这么表达当然好啊。
6: 对，
4: 所以呢，就是针对那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家长的几个大痛点啊，就是一个呢，就刚才其实也一样的，就是看到孩子打游戏，对吧？就是孩子这个，那家长第一个问题想着，包括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项目，就是什么戒网瘾学校啊，包括很多黑心的出来了，很多家长把这孩子送进去，其实这个学校里其实有大量的这种项目，大量的胁迫呀，甚至于这种暴力对待呀，无论是这个肢体上的、语言上、情绪上的，这个我们怎么去帮助这些家庭呢？就是小孩打游戏，就是这是很普遍的，包括我之前遇到一个港漂的妈妈，尤其是自己，而且很多港漂的时候是这个夫妻是不团聚的啊，只有乙方妈妈在带，她感觉包括这个人生地不熟，我本身压力很大，那小孩过来之后呢又很痴迷游戏，我们怎么去帮助这样的家庭，是就像您说的，是我们要真的是要帮助孩子呢，
1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还是帮助家长，还是两个一起帮助。
5: 两个
4: 说
1: 的。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还是帮助家长，还是两个一起帮助。
5: 两个说。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我是爸爸嘛，我是老公，回到家我感觉是这个责任，但是同时也要感觉要构建一个温馨的一个港湾，
1: 温馨的港湾，
2: 这是我的感受。回到家大家就应该可以放松，可以做自己，对吧？就是然后可以链接亲情，可以像刚才陈红老师说的，可以倾诉，对吧？是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家里吐槽，
1: 对。就我刚刚听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词哈，就是放松，
2: 对对对，
1: 轻松，
2: 对
1: 对
2: 对。
1: 那这个放松轻松的环境，您说您是大家长哈，
2: 对对
1: 对,
2: 对，
1: 是爸爸是老公，
2: 对对对，
1: 您处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放松的状态里面，那就我们这个家的氛围肯定是轻松放松的。
2: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的孩子放学回到家来的时候，见到爸爸的第一瞬间，
2: 对,
1: 对吧，他在学校的那种紧绷的神经，可能见到爸爸的那一瞬间他就放松下来。
2: 对，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父母的状态那么重要，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对于新港漂家庭的这些孩子们也好，父母也好，他们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3: 是
1: 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要适应一个全新的文化氛围，然后在这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感，自己的位置，父母本身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大概率会处在比较焦虑的状态。
2: 对，
1: 我怎么办，我怎么可以做得更好。
2: 对，
1: 那当我的父母存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如果两口子都处在这种状态，咱们这个家得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说孩子待在这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2: 对，
1: 就肯定是坐立不安的啊，因为他整个这个磁场里面流动的就是很焦虑的感觉，他肯定是坐立不安的，
2: 所以他也不会开心。
1: 对，那他
3: 特别是父母在有冲突，
1: 对，那他就带着这份坐立不安去到学校，然后他在那个氛围他更紧张，那这个时候他的状态大概率是不好，那他怎么去专注学习呢？没有办法专注学习。所以为什么说父母的这个状态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父母如果能处在那种平静的状态，能够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孩子白天在学校很紧张的那种情绪自然而然他可以放松一下，有人兜底，也就是说他回到家可以葛优躺了，因为在学校其实我们都是端着的，处在特别紧张的状态。
2: 对，
1: 所以我
2: 记得这个我们刚来香港的时候，当时外婆来帮的时候然后我儿子回到家呢，然后就因为我儿子眼睛不好，就首先要户外带他书，然后吃完饭呢，就其实作业没多少，可能有的时候没作业，作业已经写完了，然后那外婆的习惯就是说哎，怎么不学习
3: 不做作业，
1: 对对，
2: 但是外婆呢还是很好，外婆就只是这个悄悄的跟我媳妇儿说了，然后我媳妇儿跟我说了，然后我跟我媳妇儿说让外婆不要说，我这个我本来在学校里学习，我也就是放松的，
1: 对，
2: 就构建一个很轻松的氛围，
1: 对，
3: 所以你孩子就很幸福，
1: 是的，
3: 他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对，我儿子给我封的就是 best daddy ever，
1: 所以其实我们时刻父母去关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这种状态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咨询当中现在会用 SP 的技术，其实 SP 更多的是关注我们的身体，就是当你处在一个环境的时候，你的身体有哪些反应，比如说我们进到一个就是很高档的会所，我们自然而然每个人都可能会处在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啊，我可能去预判不到这个环境有什么，那可能我们就会处在紧张的状态，紧张的状态的反应是心跳加速，或者是说想去洗手间，很多人临考试的时候就喜欢去洗手间，因为他很紧张，包括要上台发言的时候他可能也要去一下洗手间，因为他在缓解紧张的情绪，这个就叫调频。其实我们每时时刻刻都在调频，那在 SP 里它有很多这样的小技巧和方法，

0: 是可以给到我们的父母具体的方法的。就当你遇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怎么样去快速感受到自己的状态，看到孩子的状态，然后你们俩，你帮他去调频，调到一个稳定的状态里面来，然后在家里面创造一个稳定的能量场，这个是我们可以给到具体的方法，让父母们有具体的抓手，哎，可以去做，因为这个是恰恰父母缺少的部分。
1: 我刚才理解的那个父母要就是等于要自己自洽，我的理
0: 对，
1: 解是就是爱谁谁吧。对，在金老师这样一解释，其实不是，等于说我要觉察自己，要觉察环境，然后我有应对的方式，对吧？正确应对的方式，这个其实等于说。等于家长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同时可能就刚才青龙老师说的，可能不光是提升认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在美国也经常说是这个情感支持（social emotion） 的一个支持，对吧？我们有一些方法，甚至于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疗愈的手段去帮助他去摆脱他自己的成长过程之中的创伤，对吧？等于说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角度。
0: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调频高手哈。你看，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哭，我们的父母一般会对我们做什么？你记得吗？如果您哭的时候，就小的小婴儿的状态的时候，我们
1: 肯
0: 在
1: 定
0: 哭，
1: 要拍拍呀，
0: 拍拍，对吧？还有就是妈妈们通常做的动作是抱起
1: 抱
0: 来，
1: 起来，
0: 悠一悠。其实
1: 对。
0: 这个就是一种调频啊。然后通过这个过程，让孩子感受到安全，进入到感受妈妈平静的呼吸，然后让他进入到一个很安全的状态。其实这就是一种调频，对，
1: 所以他的这个身体互动，反而会影响情绪，对吧？不是指我们坐在这儿冥想，安
0: 不
1: 静，
0: 是
1: 对
0: 不
1: 吧？
0: 是，对，所以我们可以去设想一下哈，如果我们坐到一个人身边。如果这个人是处在很烦躁的状态，我们坐在他旁边，大概率是坐立不安的，
2: 对，不舒
0: 甚
2: 服，
0: 至可能想离开。
1: 想离开，
0: 对，但如果这个人处在一个很平静的状态，那我就愿意坐在他旁边，甚至靠得他近一点。然后我会发现，我刚才还有点紧张，坐在他旁边，莫名的就平静下来了。比如说，我平常就喜欢坐在庆东老师旁边，因为他坐在那就是一个很慈祥的爷爷，很安全。然后你就坐在这旁边就可以了，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言语能够沟通解决的部分只有3%哈，很遗憾。但是我
1: 只有
0: 们
1: 那
0: 的，
1: 么一点吧。
0: 对，但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语言其实占了绝大部分，就是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一呼一吸。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SP 能给到家长具体的抓手和方法，就是这个原因。通过身体的这种链接，我去感受你。你的心跳的加速，因为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去跟来访去做深度的链接，通过他的呼吸，通过他的面部表情的变化，通过他的肢体的晃动，可以去看到他，然后他内在在发生什么，然后我们跟他调到同样的频道上，对，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跟孩子，跟我们的老公。也是要做这件事情，对。如果我发现哦，今天老婆处在比较焦虑的状态，不知所措，她可能就是走来走去的，对吧？那可能我们就做一件事情，过去拍拍她的肩，或者是老婆，喝喝水，或者是说抱抱她，那她可能就咻一下那个状态就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但我们的这些肢体语言，我们给他做的这个，其实都是在做一种调整。
2: 但是恰恰中国人这种肢体方面的东西就是比较缺乏，不管是父母跟孩子之间这种，比如说拥抱啊，他跟美国还是有差距的啊。美
1: 国
2: 国，
1: 挂在嘴
2: 对，
1: 上，拥抱，
2: 啊，
1: 平
2: 对，
1: 等，
2: 甚至有人搞什么 free hug 那种活动
1: 街上的
2: 啊，
1: free hug，
2: 对啊，但是中国人，你说老公跟老婆拥抱一下，应该是太正常了吧？但是他会有一种害羞的感觉，
1: 他可能打一激灵。
2: 对，就是对孩子有时候也一样。如果一个孩子经常会被父母拥抱，他的那种。 他的那种性格都会改变。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对，我是觉得你怎么舒服你怎么来。对，就是如果你觉得此刻你必须要发火，这个是你必须做的一个动作，那你可以做，但是做完以后你不要后悔，因为那是你当下的选择，而且你做好为此行为买单，哎，那就 OK 了，对吧？要尊重自己的本心。对，
2: 那很难，多会后悔。
1: 这个确实很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给到父母一个抓手和方法，就是我怎么样做了以后我不后悔。那不后悔，那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嘛，对吧？所以我们会后悔，那不后悔就有要有一个抓手，具体的方法。
2: 金老师在里头埋了一个下次的话题。
1: 嗯，
2: 好，那我们下次再深度
1: 聊。好的，好的。
2: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请两位老师来深度聊一下这个话题。
1: 好的，谢谢。
2: 嗯，拜
1: 拜。
3: 拜
1: 拜。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8: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0: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欢迎回到西雅图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静思，很开心又能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一晚上。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位特别的音乐人，他是很多人心中的唱作少年，也是那个用一把吉他几句简单歌词就能让人心头一紧的大男孩梁博。相信你一定在某个夜晚听过他的《男孩》，相信你也曾在一段感情结束时听到过他的出现又离开。他的歌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轻轻的，不动声色的住进你的心里。那今晚呢，我们会用五首梁博的代表作品去走一趟他的音乐旅程，从青涩到成熟，到怀疑，到坚定，一首一首慢慢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梁博的代表作《男孩》。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读大一的时候，当时和朋友一起参加学院的迎新晚会的演出，正发愁选歌呢，突然之间听到了这首《男孩》，简单却又抓耳的旋律一直在我脑中回荡，于是我便和好友一起在晚会上用吉他演奏了这首歌。那他呢，也成为我对梁博的最初印象。这首歌创作于他刚出道不久的时期，是一首非常真挚的自我告白。男孩的旋律非常简单，采用了温暖的原声吉他铺底，搭配略带沙哑的男声，使整首歌呈现出一种轻微的粗粝感。在编曲上呢，梁博也特意保留了大量空白的空间，让听众能专注在每一句歌词上。梁博用这首歌来向观众介绍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是来自梁博专辑《迷藏》中的《灵魂歌手》。《迷藏》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梁博创作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在当中大量融入了摇滚、布鲁斯等西方音乐元素，同时在歌词上也更加关注社会议题和自我思考。《灵魂歌手》的旋律走向更加自由，融合了轻微的蓝调摇滚风，吉他的律动感十足，打击乐编排上也更偏向简单直接，整体的听感呢非常的有现场的感觉。这首歌描绘了一个被数字化时代异化的人们在失落中寻找真实情感的过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灵魂歌手》。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第三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出现又离开》，这首歌收录在梁博同名专辑当中，专辑整体风格更加成熟，制作上采用了大量氛围感的电子元素，细腻却又克制，呈现出一种孤独而温柔的质感。出现又离开的旋律非常的流畅，在编曲当中加入了丰富的延迟吉他和细腻的合成器铺垫，营造出一种朦胧的梦境感。梁博在演唱上也更加内敛，少了早期的爆发力，多了沉静的叙事感。歌词呢，也围绕着人与人之间短暂停留与最终的离别，情感克制但后劲极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出现又离开》。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8: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往事如风》栏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Rain。来，我们欢迎介绍一下嘉宾大智老，
9: 嗨，
8: 还有九步
10: ，Hello Hello，
8: 还有小卷
11: ，Hello Hello， 这期我不当主持人了，我当嘉宾。
8: 还有阿泽
1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泽。
8: 阿泽好久不见了，已经
11: 失踪人口回归了，阿泽。
12: 刚才 no say， 感觉从地狱走了一趟回来了，
8: 我回来了，
12: 孩子们，我回来了。
11: 哇，老大你终于回来了，
12: 太帅。
8: 然后本期的栏目的话，我们主要是玩海龟汤，大家有都准备好自己的海龟汤吗？
11: 都准备了。
10: Yes.
12: 没有。
8: 没有自告奋勇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海龟汤不是很拿得出手。
11: 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海龟汤。海龟汤就是。
12: Okay. 还没玩过呢。
11: 是什么呢？海龟汤是什么呢？
10: 海龟汤就是。首先主持人会给出一个汤面，这个汤面呢它的信息会非常抽象，但是呢汤面里边隐藏了很多重要的信息，这个时候参与者就需要问提出问题，然后通过主持人回答是与不是，或者说是是也不是，来做出判断，最后缩小这个真相的范围，然后最终猜出整个事件，就是海龟汤的这个事件的完整经过，这就是海龟汤的基本规则。
8: 一听就是老海龟汤选手了，
11: 确实非常专业。
10: 海龟汤是属于比较简单的，然后就是，首先我要跟你们说哈，如果说你们的身边有可以记录的东西，不包括电脑的文件夹也好，或者是手写的笔和纸也好，最好是利用起来。然后呢，就是你们可以。反正就是在过程中哈，可以就多复盘，然后多去沟通，因为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有可能会导致就是说，就你们只有多盘，这个海龟汤的推进才会更加顺利哈。
12: 哦，
10: 好嘞，那我也去，稍等一下，我也去拿个纸和笔。
8: 主持人也要拿纸和笔，搞得跟真的一样。
12: 好严肃。我连面试的时候都没用过纸和笔，我好像有笔，但是我没有纸的。
8: 那我先来读一下这个汤面好了。
12: 好的，我很需要这个。
8: 嗯，
12: 看不懂文字。
8: 汤面，医生说父亲死于酗酒，难怪医生身上也有一股淡淡的酒味。妈妈揪着医生的衣服，哭得死去活来，医生有些脸红。土葬后，葬礼草草结束。夜里乌鸦徘徊叫唤妈妈说，那是乌鸦在叫父亲的魂。几年后家里迁祖坟，打开了父亲棺材后，我也为自己买了一副。这汤面三段，第一个好像是医生 有医生、父亲和妈妈，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在葬礼的墓地那边，然后后面的话是几年后一个事情。
10: 好，来我来说一下哈，我来说一下，就是首先我会提示你们，这个汤呢是一个本格汤，也就是说它没有什么牛鬼神蛇的元素哈，不存在灵异事件，也不存在时空穿越、平行世界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任何现实世界中没有的东西它都不会存在，它是一个本格汤。
8: 嗯，了解。
10: 然后呢，提问次数呢？因为你们是四个人，所以说我稍微缩减一下提问次数哈，总共是20次提问机会，总共是20次提问机会。然后我会记录在里边，然后如果说汤歪得很离谱的话，我会服。
8: 哎呦，搞得这么专业，还会服？
9: 剧本杀那个谁
8: ，DM 是吧？
9: 哦，对的。
10: 哎，来吧。开始。
8: 其实第一段我已经知道了，就是父亲死于酗酒，然后医生身上有酒味，其实就是医生喝酒做手术，所以把父亲做手术做死。可以问这个问题吗？你们觉得？
10: 可以问呀，可以问。能
8: 问，
10: 我只会问他是一个。
8: 我在问我的队友。
11: 可以问，
9: 内部交流。
8: 对，那我就说，父亲的死是因为医生喝了酒做手术，然后做失败是吗？
10: 不是。
8: 哦，妈的。
10: 哦。
8: 好的。
9: 错误答案。
8: 竟然是错误答案。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11: 嗯。
9: 还没记到脑子里面这个。
11: 我还在想。
12: 我觉得第一段前面都没有太大疑点，就这个。妈妈揪着医生衣服，医生有些脸红，有点感觉这个可以提问。
8: 我感觉我刚刚问题好像问的有点太详细了，应该。

0: 那这样，那我问一个，
1: 嗯。
0: 那我问我我先问你们，然后我再问他，
1: OK。
0: 就是医生身上的酒味，医生身上的酒味是来自他自己的吗？我可以这样问吗？还是说
1: 可以啊，你可以问。
0: ，OK，那我问你这个问题，有不？医生身上的酒味是来自他自己喝的酒吗？
2: 是。
1: 那就是医生喝酒了，但是可能不是喝酒之后导致手术失败，而是其他原因。但是父亲是死于酗酒，所以是医生杀。

0: 我在想要把医生和妈妈的这个关系一再问一下。
1: 怎样？你问，
0: 你刚刚那个问题是啥来着？你再
1: 就
0: 说一遍。
1: 是医生杀死，我应该这么问：父亲的死和医生有关。
2: 提问吗？这是提问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是说直接问医生是不是医生杀死的父亲？
0: 让我再想想。
1: 来点交流，来点交流，就成我一
0: 我
1: 个人在说话了。
0: 主要是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得到的答案如果全是肯定的话，好像不是很有助于
3: 你要推
0: 他
3: 进这
0: 把
3: 个剧情，
0: 对
3: 我们
0: 把
3: 要
0: 线索铺开来。我觉得得把
3: 你先把人物
0: 妈
3: 关系
0: 妈，
3: 理一下，有
0: 得
3: 医
0: 把
3: 生
0: 对
3: 妈
0: 得
3: 妈
0: 把
3: 的人
0: 妈
3: 物
0: 妈的
3: 关
0: 这个
3: 系。
0: 关系带进去问一下。
4: 那我们要推的答案是一个什么样的？大
1: 就
4: 概。
1: 是，就把这几个他这个汤面给解释清楚嘛。
0: 对，就是等于把真相挖掘出来，就是他抛给你的信息都有个回答。
4: 要不看一下第二三段，为什么我也为自己买了一副棺材？为什么我打开了父亲的棺材后，我也为自己买了一副？
3: 棺材里有人吗？
1: 我给自己买了一副，说明他觉得他自己也要死了，说明他看到父亲的死，觉得自己也会死。
4: 那是什么原因会看到，父亲的死之后觉得自己也会死呢？打开父亲的棺材后，说明是看到父亲的尸体吗？
1: 可以问一下，打开了父亲棺材里面是有父亲吗？
3: 是遗传病吗？
1: 没事，20个问题呢，不够的话他会再给我们补几个了，不要怕，
4: 对，
2: 我现在还有18个，你们盘了我6分钟了，
1: 对，
2: 只问了2个问题，
1: 随便问的，其实海龟汤。
2: 我他妈感觉我他妈像在这儿不知道在干嘛。
1: 几年后打开那个父亲棺材里面有尸体吗？
2: 有，
1: 是，
3: 是，好。
1: 那就是父亲的尸体。他看到父亲的尸体，觉得自己也会死，然后就也给自己买了一副。是遗传病吗？
2: 不是。
1: 不是，我还想问一下，其实这个是遗传病，应该不该问，就是应该问是医生杀死的父亲，这样子的话就知道父亲的死因了。我直接这样问吧，是医生杀死的父亲吗？
2: 这样吧，你这个问题呢，因为如果说我回答是与不是呢，会有比较大的误解哈。我给你们服个汤。这个汤浮出来的话，应该会简单很多。第一就是父亲的死，从宏观意义上来说是医生造成的，但医生并不是直接杀死父亲的凶手。
4: 父亲的尸体是完整的吗？我打开棺材之后。尸
3: 是第
4: 体
3: 五
4: 是
3: 个问题
4: 完
3: 哈。
4: 整的吗？是。
1: 可以
2: 尸体
1: 回
2: 就
1: 答，不
2: 是，
1: 重要吧？如果
2: 对，
1: 不重
2: 是，
1: 要，
2: 但不重要。尸体的完整程度不重要。
3: 不重要。
4: 那乌鸦干啥了呢？乌鸦在叫唤。
0: 医生和妈妈。

0: 乌鸦叫唤妈妈是这是什么意思？
1: 医生有些脸红。
0: 对，医生有些脸红，很怪。
2: 然后要不就生病，要不就急了。
3: 我再提示一下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是问了这个酒味是来自医生吗？是。
0: 酒味是来自医生。
1: 父亲是死于他杀吗？
3: 是。
1: 我为自己买了一副，是觉得有人杀了父亲。

0: 这个意外很重要哈，这
1: 意
0: 外很重
1: 要，
2: 意外很重要。
1: 他是和医生喝酒吗？
3: 什么？
4: 他问问过了，
2: 没有？他说没有。
4: 哦，
0: 我这个不算了，不是，就是说过其实。
3: 问题，对，就说过。
2: 没有，小雪问的是他是和医生喝了酒吗？
0: 重点这个问题不是。
3: 死亡是意外。
2: 死亡是意外，然后是他杀。
1: 他吃了头孢是吧？
3: 外，医生喝酒了。
1: 他可
4: 吃头孢为什么要给自己买棺材啊？
1: 他是哎对哦。
2: 妈妈，但是没有盘过妈妈。
3: 对，我直觉告诉我得盘妈妈，但是不知道盘。
2: 夜里乌鸦徘徊，叫和妈妈说。父亲的死跟妈妈有关吗？
0: 是，
2: 有关。
0: 再分一下，他不是说只跟妈妈有关，跟就是所有人汤面上出现的所有人都有关。
4: 跟乌鸦有关系吗？
0: 所有人。
4: 好。
3: 那就是说跟我。

0: 在医生这台手术之前，是吗？
1: 不是，
0: 不是，那就
1: 哦，不
0: 是他的
1: 是，
0: 直接死因
1: 哦，
0: 是
1: 好
0: 在手术
1: 像
0: 台上的。
1: 汤面没有说他做手术，
2: 他没有说手术死，他只医生，
1: 不是，只
0: 那
1: 是医生说死因
2: 就
1: 是
2: 属
1: 酗
2: 于
1: 酒而
2: 酗
1: 已。
2: 酒，
0: 确实，确实不能说他们
1: 嗯。
0: 这有关系。嗯，意外死的。那你们觉得他的死跟主角有关系这个点？

0: 医生说，父亲死的时候，父亲还没有死。我问问题了，是吗？
1: 是，
0: 哦，父亲是被憋死的。
1: 这问题吗？是，
0: 哦，好，那可
1: 那
0: 以。
1: 就是了，
0: 就是医生喝了酒，然后误诊。父
1: 误
0: 亲已
1: 诊，
0: 经死了，是死于酗酒，但其实没有死，然后把父
1: 没
0: 亲
1: 有
0: 活
1: 死，
0: 埋了。然后乌鸦叫唤妈妈，其实是父亲的
1: 还在叫，
0: 在叫。
1: 啊，是
0: 然
1: 的，
0: 后千祖坟
1: 是
0: 打
1: 的，当
0: 开
1: 天
0: 父
1: 夜里
0: 亲
1: 乌鸦
0: 棺
1: 在
0: 材，
1: 叫，
0: 发
1: 是的，
0: 现父亲在挠那个棺材板
1: 有
0: 的
1: 打
0: 那种
1: 痕，
0: 挣扎的痕迹，然后自己很羞愧，然后也给自己买了符，准备自杀。
1: 是的，盘得很正确，
0: 我
1: 好
0: 去
1: 厉害，
0: 啊！
1: 我操，
0: 那大智老可以啊，大智
1: 有
0: 老
1: 误诊这个
0: 反出
1: 点。
0: 来误诊。
1: 是的，这个其实这个汤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在于父亲的死亡时间。
2: 在之前，在之后，是吧？
1: 对，在之前之后，其实如果说在手术之后的话，其实就已经很明了了。还可以啊，你们还剩三个问题。
0: 真的吗？那一连串
1: 可
0: 问
1: 以。
0: 题竟然没有问这么那个吗？
1: 还剩三个问题，盘出来了，四
0: 好，
1: 盘。
0: 我操，给了自己信心。
1: 就是
0: 好。
1: 多问多盘，你知道吧？你们知道的信息越多，你们定位的就是你思考的方向就会越准确，
0: 哇，好鸡巴好玩啊！
2: 那就是搞时间线，搞清楚事情发生什么样的时间线。
1: 是的，OK，
3: 我要出一个
0: OK，
2: ，OK，
0: 来，
3: OK，
0: 太好玩了，我要玩一辈子海龟汤。
3: 我操，我要出一
2: 第一
3: 个，
2: 次玩还不知道。
1: 我这边也还有一个汤比较
0: 我
1: 可
0: 有一
1: 以。
0: 个比较搞笑的汤，无厘头
1: 搞
0: 的
1: 笑汤
0: 汤。
1: 就算搞笑，我跟你讲，搞笑汤多半就是60-70%都是王八汤，
0: 王八汤是什么？
2: 王八汤是什
1: 就是逻辑不是很严密，你懂吗？
0: 哦，
1: 然后
0: 对啊，就
2: 扯，
0: 是啊，
3: 对，
2: 硬扯是
3: 就是
2: 吧？
3: 搞笑汤，
0: 对，脑筋急转弯类型的。
3: 我就准备讲搞笑汤，缓缓气氛。
0: 发汤面发。
3: 汤面不用发了，我直接说。
0: OK，可以。
1: 你得发呀，你得发汤面得发出来。
3: 没有汤面就一句话啊。
1: 好。哈哈哈哈哈！
3: 就是他们。

0: 什么草黑土转弯啊？
1: 你这是审稿子，我跟你讲。
2: 我也要说，我要说我的那个汤。
0: 好的，你说，你先说。
2: 来，我的汤面也是一句话：哥哥怀孕了，怀的是妈妈。
0: 哥哥说：“我怀你妈。”
3: 那是谁？
1: 啊，我知道那个。搞笑！我也有一个。
2: 你也有一个。
1: 我和妈妈出去散步，一回头，妈妈不见了。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妈妈走你前面啊？
1: 不是，因为我走太快了。
2: 能不能来点正常的？
1: 来，我再来一个啊、哦！我再来一个。
3: 等我走吧。
0: 我回你
2: 们稿子。
0: 稿子。
3: 你还有原创？看看。三。
2: 主持人自己读汤面
1: 啊。好，马上啊！我先把汤底收藏了啊。来啊，汤面是这样的啊，汤面的名字呢，这个汤的名字叫不是误会，然后汤面是凌晨3点，电话响了，我在路上，等会儿才到，电梯正在维修中，3米还是3米，楼道一片漆黑，很久之后还是三米，应该是误会，表上的数字在变化，门开了，不是误会。好，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本格汤啊，然后这个稍微会难一点点，限时

0: 感觉它这个表上的数字在变化，这个表是什么表？感觉这个好像要想一
1: 下。电话响了就说一句话是吧？
0: 对，就是我在路上，等会儿才到。
1: 就这一句话，那剩下就是自己的看到的东西。
0: 他应该就是主人公被关在电梯里面了，然后在等维修。
1: 凌晨三点，电话响了。
0: 哦，不对，这个电话响了。
1: 楼道漆黑。
0: 这个三米是什么意思？
1: 三米是距离吗？
0: 应该是距离。
2: 死的人是电梯里的。

0: 是有人被关在电梯里面吗？
1: 不是，
0: 所以的话，电梯正在维修中，然后在路上等会儿
2: 是
0: 才
2: 有人
0: 到，
2: 点
0: 所
2: 外
0: 以，
2: 卖是吗？所以他要收东西，
0: 对，电梯正
2: 然
0: 在
2: 后，
0: 维修中，
2: 因为他能看到距离啊。
0: 对，就所
1: 这
0: 以
1: 个
0: 那个
1: 很关键
0: 人，
1: 啊，大智老这个问题很关键啊。
0: 所以这个人是走楼梯上来的，但是楼道一片漆黑，很久之后还是3米。
2: 就是显示定位、显示距离呗，那
0: 应该是误会，他这个误会是什么？
1: 是
2: 表上的数字是什么？
0: 对，表上的数字
2: 什
0: 也
2: 么
0: 很
2: 表？
0: 关键。

0: 他最后一句提到门开了，不是误会，是门开了之后，有人发现门那边有尸体，所以不是误会吗？
1: 不是，你这个问题太
2: 太
1: 细了，
2: 太细
0: 太细了是吧？
3: 你带着答案来问。
1: 啊，但是也不是了，你再怎么问都不是，
0: 都不是，是因为发现尸体，所以才发现是误会。
3: 门开之后，门外有人吗？
2: 你不是不能这么问，门开之后，是门开之后外，门外的那个人杀了门里面那个人。
3: 哦，所以3米是从门到我的距离吗？
1: 你这个是什么鸡巴问题？
3: 就是他就坐在门外，他一直就在门外是吧？
2: 就是主人公是在等外卖，他等外卖，然后就是刚刚大赵说的那个外卖，那个 APP 上面显示一直是三的，所以的话，哦，
3: 想
2: 三
3: 到了
2: 米
3: 没？
2: 还是三米，
3: 就是楼道就在门口呗，
2: 说明一直在门口。
3: 是吗？
1: 你问了，你给我来句是吗？
3: 是有一个人一直在门口吗？
1: 是。
2: 所以的话就是一直有一个
3: 外卖
2: 人
3: 小
2: 在
3: 哥。
2: 跟踪这个主人公，然后的话，主人公一开始以为这个三米是显示错误，然后后面表上的数字在变化，门开。门开了是主人公主动开的门吗？
1: 是，
2: 他这个表上的数
3: 你这
2: 字，这
3: 表
2: 个
3: 是
2: 表
3: 被
2: 是
3: 误
2: 什么？

0: 就是给差评了，他才上门找上来的。我在路
1: 表
0: 上
1: 上
0: 等，
1: 的数
0: 他会
1: 字。
0: 打电话说我在路上，等会儿再到。会打这个电话，说明是不是催过
1: 然后还有电梯正在维修中。
0: 了？啊，他自己知道电梯在维修中。
1: 小卷有没有什么说
0: 楼
1: 法？
0: 道一片漆黑，说明自己透过猫眼看过了。
2: 这个不就是，这个不，我们还缺什么呢？这个不是就是那个外卖员开门之后，
1: 但是表上的数字在变化。
0: 这个表啥表？哦，时间是吗？时间？
3: 我这么跟你们说嘛，
0: 时钟。
3: 你们最后就是，就是后面这一段哈，其实盘的差不多了，问题是前面那段。这个故事前面的还没完
0: 是吧？为什么那个人会过来？
3: 啊，不是杀人动机不重要。
0: 啊，对对对啊，
3: 动机不重要。
2: 为什么一直是三米吧？
0: 三米就是因为他在门外啊。
1: 对，就一直在门外。
0: 对。
1: 就电梯其实不是在维修，而是杀人的那个人一直摁着他那。

0: 夏夜真的有提示吗？
1: 什么？
0: 夏夜真的有提示吗？
1: 什么叫夏夜真的有提示？
0: 这上面写
1: 那我直接回答你不是，然后给你扣一分。
0: 好，没事，反正题多，反正那个次数多。
2: 这个死亡的这个事情是否跟凌晨三点强相关？
1: 不是。
0: 是因为我打电话催了他外卖快点送，所以他打电话回我说我在路上吗？
1: 你这个问题他是不是？
0: 不是，没有因果。
2: 杀人凶手
3: 他
2: 是
3: 主动给我打电话。

0: 就他是不是主动打电话不重要，你要盘的是，
1: 误会。
0: 谁打的电话，谁接的电话，还有就是为什么电梯正在维修中，为什么凌晨，就是我还在路上，等会儿才到。
2: 谁打的电话，谁接的电话？主人公打的电话，然后外卖员接的电话。
0: 不是，
2: 哦，
1: 外
2: 我
1: 卖电话
2: 有三个人是吗？
0: 没有，就2个人，这个我就不算你问题了。
1: 我发现我们大家不知道死的到底是屋里的还是屋外的。
2: 而我有说过是屋外
1: 说
2: 杀的
1: 的
2: 屋
1: 是
2: 里的。
1: 说的是吧？
3: 那个
1: 哦，屋内的，
3: 门开了就死
1: 明
3: 的。
1: 白了。
2: 所以是外卖员打的电话。

0: 认
1: 这个外卖，这个外卖员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疾病之类的？
2: 不重要，我说过杀人动机不重要，
1: 杀人动机不重要，
3: 就盘事件前后就行了，怎么发生的，结果是啥就行了。

0: 因为电梯正在维修中，所以爬上来的吗？
1: 不是，
0: 所以电梯没有真的在维修。
1: 是。
2: 哦，
0: 是外卖员，不能在，电梯没有真的在维修。
2: 门内的人是通过猫眼看到电。

0: 啊，不对，不对，不对，这个问题我说一下哈，
1: 嗯，
0: 门内的人，就是他这个电梯正在维修呢，他只是说明现在这个情况，就是门内的人看没看到其实不重要。
1: OK，
2: 现在的情况就
1: 这
2: 是
1: 是个
2: 这样，
1: 旁白，
2: 啊，
1: 这是一个旁白。
2: 但是电梯没有真的在维修，只是让我们觉得电梯在维修而已。
1: 哇，杀人动机真不重要，我怎么感觉总是想问杀人动
0: 我
1: 机？
0: 回一下汤吧，我回一下汤。现在其实你们盘的已经就是说这个事情的结果哈，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外卖员杀了
1: 杀
0: 屋内
1: 了，
0: 的人，对吧？就是说这个已经盘出来了。另一个点呢，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杀人的前置条件，就是现在你们要盘的前一段杀人的前置条件，谁给谁打的电话，然后电梯为什么会处于维修中，对不对？然后那个电话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们没发现有一个相悖的点吗？既然这句话是主人公说的，那主人公在哪儿呢？
1: 这句话
2: 啊，
1: 主人
2: 这句
1: 公
2: 话
1: 说的
2: 是
1: 吗？
2: 主人公说的吗？落
0: 你
2: 汤
0: 刚
2: 是
0: 刚问
2: 吧？
0: 了两个问题嘛？你就问这个是不是外卖员？就是给那个主人公说的话。我说不是，那肯定就是，对吧？那肯定就是外卖员打电话给主人公，然后主人公说的话了呗。
3: 哦，我懂了，是因为主人公在电梯里边。
1: 不是，他是
2: 他
1: 否过了。
2: 所以主人公在路上等会儿才到。
3: 对呀、啊。
2: 主人
0: 主人公
2: 公，
0: 在哪儿呢？
2: 主人公
3: 哦，
2: 在，
3: 主人公在那个
1: 不是说
3: 小
1: 在门内
3: 区
1: 吗？
3: 楼底下的外面。
0: 不是。
2: 就是主人公在楼梯那边。
1: 一共就俩人，然后最后结果是主人公被杀了，打开门之后被杀了。那主人
0: 对
1: 公
0: 呀、啊，
1: 不一直在门内吗？所以他撒谎说在路上了，等会儿才到。他是想反杀那个外卖员是吗？
0: 不是，啥外卖员都来了，我操！
2: 外卖员是在门外是吧？
0: 是。
1: 是的，回答过。
3: 哎，这个门是家门吗？
0: 是。
1: 就是现在，就是关键
0: 一
1: 在
0: 直
1: 为什
0: 在
1: 么
0: 维
1: 我要
0: 修
1: 说我在
0: 中，
1: 路上，等会才到这个话。
0: 对，还有为什么电梯正在维修中？
3: 哦，
2: 主人公
3: 电梯是在家里吗？
0: 这个我就不算你
1: 这
0: 问
1: 个不
0: 题了，
1: 行。
0: 这个问题提出来太抽象了，我操！
1: 我应该 没
0: 这
1: 有人
0: 太
1: 家里
0: 明
1: 打
0: 显
1: 到主
0: 了，
1: 人
0: 主
1: 公
0: 人公
1: 电
0: 把
1: 梯
0: 外
1: 里。
2: 卖订到楼梯底，然后结果他以为电梯坏掉了，所以说下楼去取了。
1: 在
2: 是吗？
1: 路上，等会儿再到。

0: 与我他都有联系
1: 啊，
0: 是吗？
1: 不，外卖员跟主人公是熟人吗？
2: 不是，
1: 不是熟人。
0: 都有
2: 外卖
0: 联系。
2: 员，我跟你讲，动机不重要，他就是一个随机杀人的一个杀人狂。
1: OK 呀。
2: 就是在座现在我们5个人都有同一个身份。
3: 哎，是因为他不想开门吗？
0: 都有一个身份。
2: 不是，哎，我操，我直接明说了吧。主人公性别
3: 就是女生嘛，不想开门啊，怕有色狼，所以才撒谎说我在路
0: 都
3: 上。
0: 有一个身份，那主人公是男的。
2: 没有，我只是说这个东西对杨真俊说的，大智老说的是已经是90%接近了。
3: 对啊，凌晨3点嘛，我肯定怕有人对我不轨，而且我是女生，所以我打电话撒谎说我在路上，我不在家里面。因为这样的话，淡水不用开门，他可以把外卖放门口，然后所以我就说等，然后结果透过猫眼看电梯站维修中，那个人一直没上来，然后显示距离是3米，然后我猜的误会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人想对我不轨，但其实那时间在变，时钟在变数字，然后楼道外面一片漆黑，然后最后门开了之后不是误会，那个人就是想对我不轨，是这样。
2: 他就是想对你不轨，那有什么误会呢？
3: 我本来一开始我误会他。想对我非礼或者干嘛？
2: 结果他没有，然后你又说这是个误会。
4: 这个误会应该是我觉得这个系统坏了吧？然后我以为其实他走了，但他没。
0: 他一直在门口。
3: 有可能
2: 是。
3: 那就完了。
2: 没完呀，哥们儿。
3: 啊？
2: 表是什么呢？
0: 有
4: 表
0: 这个
4: 什么
0: 表
4: 呀？
0: 上的数字在变化，
1: 上的数字在变化。
2: 还有这个误会，
3: 误会跟表没说清楚。
2: 这个误会，怎么说呢？误会是对的，你也不是你说的不是对的，但是接近了，懂吗？就是小卷说的这个误会是对的，
3: 以为系统
0: 以
3: 显示
0: 为
3: 错误。
0: 对，其实已经走了。
2: 没有啊！
4: 不是，
2: 我操
4: 就
2: 你！
4: 我以为他走的，但他。
2: 对，
3: 我以为他逃单了，我以为他是送错了，
0: 没
3: 逃
0: 有
3: 单
0: 他
3: 了。
0: 没有是他早就送到了，然后以为他走远了，然后结果其实是没走远，就是在旁边蹲着。
4: 对，这个误会是我以为是系统有问题，
2: 是的，小姐说的这个是100%正确的。
4: 所以误会已经解除了，然后现在是什么？一
0: 表
4: 个
0: 上的
4: 表
0: 数
4: 上的
0: 字，这
4: 数
0: 个
4: 字，
0: 表是什么？
3: 是时钟吗？
4: 时间。
2: 不是，
3: 不是时间，不是时钟。
0: 是电梯的那个表吗？
2: 是，
3: OK。啊？电梯的表？
0: 所以电梯没有坏。
2: 不，不是电梯的表，不是电梯表，我听错了，不是电梯的表。

0: 你们有一个一直没串起来啊，有一个一直没串起来。就你从杀人凶手的视角上去解析一下这个事情。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加愈。

0: 不想，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你不是说是疯狂杀人狂吗？
3: 就是他的动机不重要，但是他凶手是有一个行凶过程的呗，你可以理解为行凶。

0: 不是他因为用什么东西
1: 电梯维修中是人为的，电梯不是真的坏了。
0: 是人为的，所以他用了什么电子设备？
1: 电梯没有真的坏。
0: 挺好干的。
1: 还能动吗，兄弟们？还有
2: 要不
1: 几个问题，
3: 直接说吧。
1: 那我就先说，再把汤底给你们发出来啊。
2: 好
0: 啊。
1: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说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凌晨3点电话响，这个就是外卖电话，对吧？这个就是外卖员打给主人公，也就是我的电话。然后我在路上等会儿才到，这个是主人公给外卖员说的。然后呢，外卖员就是想杀主人公，所以说电梯正在维修中，它并不是真正的坏了，电梯不是真正坏了，而是。是这个外卖员，也就是凶手，他把电梯弄到显示正在维修中。那么我就只会，如果说我真的在外边正在回来的话，那么我就只能走楼梯，对不对？所以说他只要埋伏在楼梯，他就能截住我，然后把我杀掉，对不对？
2: 对，
0: 因果关系是这样，是因为他信了，他在路上。
1: 对，所以说我跟你讲，要从杀就是这个杀人逻辑去判，
2: 然后
1: 懂
2: 呢，
1: 吗？
2: 然后呢？
1: 然后3米还是3米，这个就是我的视角了，就是我的外卖这个APP 上一直显示我跟他的距离是3米，
0: 他就一
1: 就
0: 直在
1: 是
0: 楼道
1: 我
0: 那
1: 一
0: 边。
1: 直以为他就是在那个我家门口，就在楼道那边。然后我从猫眼看过去，楼道一片漆黑，然后很久很久，我等了很久很久，还是3米，应该是误会，就是小卷说的，就是说我认为是可能是系统的 bug 显示3米，然后所以说，我就把门打开了，但是表上的数字还在变化，这个呢又是凶手的视角了，就是他看到电表的数字在变化，所以说他知道我一直在屋里边。
0: 但是我哎，但是为
2: 电
0: 啥？因为
2: 表数字
0: 我
2: 在
0: 平时
2: 变化
0: 我冰箱
2: 哦，
0: 开着，空调冰箱开着的话，我在外面它也会靠电啊。
1: 你这个就有点太钻牛角尖了。懂吗？
2: OK，原
1: 他没
2: 来
1: 有
2: 表
1: 这个，
2: 上的
1: 他这
2: 数
1: 个有
2: 字
1: 点
2: 在
1: 难
2: 变化
0: 猜。哦，
2: 是
0: 我
2: 那
0: 知
2: 个
0: 道
2: 凶
0: 电
2: 手
0: 表
2: 的
0: 是
2: 视角。
0: 看，
2: 对，这个视角转换有点难。这个角算数字变化，
1: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以为是误会，就是我以为是系统 bug，他已经把餐送到了，然后我以为他已经走了，然后门开了，他就站在门口，然后把我杀掉了，所以说不是误会。
2: OK，
0: 主要是因为当时说
2: 都
0: 电表
2: 理
0: 没
2: 解
0: 理
2: 了。
0: 解到你的电表是在外面还是在内部，因为有的
2: 确
0: 电
2: 实，
0: 表
2: 那
0: 是
2: 个我以
0: 在
2: 为
0: 家里面
2: 是
0: 的。
2: 主人公视角发现表上的数字在变化，原来是凶手的视角。
1: 是的，所以说
2: 这个，
1: 这个有点难，就是其实要盘视角的一个变化。
2: 这个有点太有生活了，说实话，没看过电表。
1: 电表都在外边，电表都在家外边。
2: 对，电表在修
3: 对
2: 的时
3: 啊，
2: 候，
3: 别
2: 他们
3: 人
2: 都在
3: 抄
2: 外面
3: 电
2: 修。
3: 表都是抄外面的，抄水表才要敲门的。
0: 但是有些
2: 你有没有？
0: 那个公租房不是哦，他会把那个电表嵌一个到里面来。
1: 你妈当在上海呢？
0: 上海就这样了。
1: 我把汤底发出来啊。
2: 发汤底，发汤底。
1: 但是这个其实讲道理啊，你们盘的点就是你们越到后面盘的点就越抽象了，你知道吧？就是
2: 他这个
1: 你们
2: 题就有点抽象。
1: 一般盘问题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就是从大概先盘起，比如说这个故事中是不是只存在汤面上的我和凶手两个人？对吧？你盘了过后就能避免很多误区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盘，第一个你就盘汤面上，比如说门开了，这个门到底是哪个门？你就这么问：门开了，这个门是指电梯门还是家门？对吧？是家门的话，你就知道行凶现场了，对吧？然后你这时候再盘，就比如说三米，比平方出现3米，你就去盘3米的这个东西。对吧？你要盘出是外卖员了，其实后面的就已经很顺畅了。
3: 确
1: 然后
2: 实，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视角，视角，
3: 主
1: 特
2: 要
1: 别
2: 就
1: 是
2: 是
1: 有
2: 视
1: 这
2: 角。
1: 种，对，有这种引号的汤面哈，有这种引号的汤面，就是他会就是强调，就是有引号就说明他是主视角，就有人在说话。那说话这个人是谁？他在给谁说话？就是人永远是海龟汤里边很核心的一点，谁干了什么事儿，在什么时候？吃海龟汤就是
3: 可以。
1: 这些东西。
2: 觉得一直觉得怪吗？
0: 哼。
2: 因为如果我是外卖员，我肯定把送达点了，让他看不到我的3米的距离。
0: 他
4: 一直能看到三米，
0: 你就送达了就行了呀。
4: 对，
0: 而且还要考虑他还有
4: 太冷，
0: 静音，全程静音，不然他那个美团在改派单的时候他听得见。
4: 对的，好，很搞笑。
0: 就派单老大了，
4: 细节但不完全细节。
3: OK， 来了新的汤，
5: 我出个题。
6: 来来来，
0: 给我整了3点，我都不敢点外卖了。这个海豚是摸不鬼呀！
4: 我刚睡醒还有点饿，现在不想。
3: 买小卷汤面。
5: 汤面是三句话：儿子的新爱好有点特别，但我依然支持他。直到秋天来临，我后悔了。30个问题吧，30个问题。
3: 是本格还是变格？这个要。
5: 啊、哦。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是本格。
0: 嗯，简单理解就是有没有鬼。哦，
5: 没鬼，什么
0: 没有玄幻的东西。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6: 可能我后悔了。反正是的新爱好有点特别，但我仍然支持他。直到秋天来了，我后悔了。嗯。
0: 第一个问题是跟性癖有关系吗？
5: 性癖，你的性癖。
3: 这是什么问题？
6: 性癖
0: 有关系吗？
5: 没关系，不是性癖。
0: 啊好。
6: 说的、这个。
1: 我先来画个范围吧。
6: 哎，
1: 故事中有死人吗？
5: 有死人。
1: 故事中除了我和儿子，还有其他人吗？
5: 没有，两个人。
3: 死的是我。
1: 死的应该是我，对，死的应该是我，因为我后悔了嘛。
0: 死的是儿子。
1: 但是你们这个得确定一下，这个得确定一下，因为
3: 死的是我吗？
5: 不是，
0: 死的是
3: 儿子。是儿子。
0: 啊，
3: 就儿子新爱好把他自己搞死了。
1: 对，这个爱好是一个
0: 死因是跟我有关吗？
6: 我是爸爸吗？
3: 不能这么，是儿子的新爱好导致他的死亡吗？
5: 是。
6: 我是父亲吗？
5: 是
6: 父亲。儿子，
1: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先不急着问啊，这个汤面叫金秋，直到秋天来临，秋天这个点会很关键。
3: 嗯，
1: 秋天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0: 秋天来了，
1: 心里
0: 都发臭的。
1: 这个秋天是真的秋天吗？
5: 是。
0: 儿子是不是早死了？
5: 啊？
0: 儿子是不是早就死了？
5: 这个我回答过，不是，不是。
0: 啊、哦，那就
1: 儿子就是死在秋天的，
5: 嗯，
1: 然后所以说这个秋天是很关键的，我们必须要盘出来这个秋天它代表的，秋天又是真正的秋天，那么就是这个时间点，就这个秋天这个时间点有什么东西，对吧？有什么会跟新爱好有点特别的新爱好扯上关系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盘的点。
6: 嗯，
3: 我想问一下，儿子的新爱好需要我的帮助吗？
5: 需要。
3: 是
5: 不是你我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
3: 就是呗。就需要是由我的参与他的新爱好是由我的参与。
5: 是。
3: 他喜欢他爸打他。
5: 但是怎么说呢，我感觉我如果这样会有误导性，其实就是我参与但是不直接参与。
0: 跟植物有关吗？
3: 什么什么什么
5: 跟什么
0: 植物，树木植物
3: 什么东西跟植物，
5: 跟植物
3: 不是说问题是什么，跟什么什么东西跟植物，
0: 整个汤面汤底，
5: 我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反正那肯定跟植物有关吧，跟季节有关吧，那肯定。
3: 啊？什么鬼？怎么啊？不是，
5: 我想
3: 大只佬问题是什么？
0: 我以为他想把自己当成植物，然后到秋天自己落叶自己死亡。
5: 好、哦，那不是本格，是正常的本，不是那种玄幻的本。
6: 嗯。
1: 这个秋天，这个金色在金色跟
0: 落叶嘛
1: 爱好有关系吗？
5: 我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
1: 对，
5: 是。
6: 关
1: 就是金色的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有金色这个 特征在里边的。
6: 儿子的爱好跟落叶有关吗？是吗？
5: 不是，
1: 应该不会那么简单。落叶
6: 那不是金色，还有什么金色？
0: 金蝉子。
1: 哼，金蝉蝉，儿子把金蝉蝉打死了。
0: 是，这个爱好是要打他的。
1: 然后父亲也参与了，金色的。
0: 参与的爱好。
6: 儿子的死是父亲误操作导致的吗？
5: 是。
6: 误操作。是他。
0: 就是在爱好里面。
6: 嗯。
0: 把他弄掉的。
1: 然后跟植物有关。
0: 他没说。
2: 没有。那个你忽略掉吧。
5: 那个你忽略掉吧。
1: 啊，就跟植物没关系。
5: 不是没关系，有关系，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植物讲什么，你们可以问的再细一点。他这个植物有关系？
6: 有关系，跟植物有。
5: 不是，
1: 跟这个金秋，这个金秋这个东西代指，就是金秋这个东西代指，就是它里边有植物的元素存在吗？
5: 有。
6: 那不就是落叶吗？
5: 嗯。
6: 还有什么？桂花吗？
0: 竹人。
1: 我在想是不是死人。
2: 纸不是植物吧？
0: 那跟秋天没关系了。
1: 黄金，这秋天吃粑粑胀死了。
5: 十个问题了。你们，我给个线索，你们第一句、第二句都没盘啊。
0: 啊，儿子心爱好有点特别。
2: 有多特别呢？就是我依然支持他，说明不太能接受，但还是支持了他的心爱好。
0: 那可能以前的也不太正常。让我继续支持。
6: 到底是他不支持，还是就是世俗不允许支持？这个重要，你们觉得？你们觉得？
5: 你得问问题。
2: 不是。儿子的新爱好，需要爸爸去操作，而且是误操作才导致了儿子的死亡。
1: 来，我复个小盘啊，复个小盘。
6: OK。
1: 第一就是儿子的新爱好是父亲是间接的导致了死亡、
6: 嗯、
1: 这个新爱好。
6: 嗯。
1: 然后跟秋天有关系。
6: 嗯。
1: 然后跟金色有关系。也就是在秋天就是指季节，而是这个秋天里边有一个什么金色这个东西。
2: 我知道，但是我问一下。儿子身体是好还是不是？儿子是本身带
1: 儿子身体是健全的吗？
0: 有无残障？
2: 没有，就有没有带病？
5: 没有。
2: 嗯，不是。
0: 儿子的爱好是跟犯罪有关吗？
5: 没有。
1: 这个应该不存在。
0: 我还以为是
1: 我们现在其实要盘的。他刚刚说了前两个点啊，第一个是就是我们现在盘点啊，第一个是这个金汤这个汤的名字的金秋的金，第二个就是就我不知道这个点是不是啊爱好，但是前面加了一个新爱好，我不知道这个点重不重要哈、嗯、我们暂时再定。然后第三个点是特别、嗯、这个特别指就是在哪处。第四个点就是支持、嗯、就是父亲的支持，就是也就是导致了他间接导致了儿子的死亡，
6: 对
1: 吗？
6: 我问一个，
1: 就是这个点。
6: 儿子新爱好的特别是在世俗意义上他的爱好很特别，对吗？
5: 是。
6: 那就不是父亲的问题，就是儿子的爱好。
1: 对，是爱好导致了他的死亡、
0: 嗯、对、这个、
1: 但是父亲的支持也是
0: 溺爱了，理解为溺爱嘛，所以就是主要在儿子身上这个爱好把它盘出来就行了。
2: 对，等于现在要盘一下儿子的这个爱好到底是啥？
6: 对，要盘出来到底是
0: 啥？什么相关主要是？
6: 我问一个，儿子死亡，父亲配合的过程中有使用到器械吗？
5: 有。
6: 是说明他的爱好是有一个器械，有一个东西。
2: 儿子的新爱好是喜欢别人。

0: 他
1: 这
0: 绷
1: 问
0: 不
1: 题有点
0: 住了。
1: 杂，加到40个提问。
2: 就你妈了个逼，那么短的汤，然后给了个30个提问，我就觉得这个汤不简单。说实话，
1: 40个题。
3: 儿子的爱好，儿子的爱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他人吗？
1: 没有。
2: 儿子的爱好是他自己受到伤害吗？
1: 是，我给个线索，已经20个题了。儿子的爱好不变态不恐怖。